0: 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
3: 当然选中国移动。

湖联合展也正式启幕了。园内设有精品睡莲荷花展区、室内精品植物展区和珍稀古莲盆栽同步绽放。像本次花展共计使用荷花50多个品种、500多盆，睡莲有60多个品种、70多株，其他的各类花卉也有5000多盆。昨天晚上在这个印象西湖啊，醉意杭州的演出现场，一场特别的献礼演出也是惊艳到了不少的市民游客。这出原创音乐剧名为《西湖十景》啊，曲艺名在15年来用双手像呵护掌上明珠一样用心呵护着西湖这份世界文化遗产。

0: 四年之约，巅峰对决，锁定民生九九六，共赴世界杯足球盛宴。
1: 8:10，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那 B 组的比赛呢，是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波黑是3-1击败了卡塔尔，瑞士是2-1。

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啊，记得是回复杨梅到我们的公众号民生996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0: 电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精神规定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0亿元。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最新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的价格布伦特原油已经跌破了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了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

就在今年的618前夕，工信部还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并且要求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的下线违规的样式。开屏广告退烧是好事，但是更期待的是一种常态。因为唯有监管的手持续发力，绝不手软，企业的心才会回归用户，敬畏规则，数字生活才能够彻底告别套路，迎来真正的清爽。企业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商业价值不是靠强迫用户看广告换来的，而应该建立在解决痛点、创造优质体验的基础之上。当平台不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

0: 来说的话，我们也有这个权利啊，去进行质疑，对吧？那么行车记录仪这个内存卡被他拔走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当时有监控吗？路面？
1: 没有。啊，当时也下了比较大的雨。
0: 路面监控也没有，你能调吗？就整个路段当中都是没有这个监控摄像头的吗？不会吧？
1: 整个路段我交警那个时候拍到了，就是只拍到了我另外一个路段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时候说是不是我自己驾驶的嘛，然后交警在他们后台他有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我自己驾驶的这个车辆，但是这个。

0: 好的，好，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好好好，
0: 嗯嗯，行，好嘞，好嘞。
1: 这个我的问的问题都非常巧妙啊，就是可能能够通过一些听上去不是特别相关的问题呢，我们做一些推论啊。但是呢，就跟各位说一下，这保险公司如果给出了相应的拒保的一些原因的话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疑问的啊，这个肯定是就是这么回事了。但是呢，有没有漏网之鱼呢？在我们过去的处理投诉案例当中啊，的确也是漏网之鱼的啊。来，好，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那这个事情，我们谜底我们留到就是下了节目以后我去沟通，好不好？想要看这个事情结果的，点一波关注吧啊！来，有请四号线的潘先生啊！来，咱们热线是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啊，拨打这路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啊！来，潘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这什么 4S 店啊，老哥？
1: 我也纳闷，然后做定位之前，我去那个京港澳高速不是试车嘛，我不是说有点抖动嘛，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维修工作人员跟我说什么？他说你这是高速公路的问题，他跟车子没有关系。跑到120左右的时候，然后
0: 跟什么有关系啊？
1: 跟高速公路有关系，跟车没有关系。
0: 你这个是什么？这 4S 店能说这样的话？我都不太相信啊。
1: 真的，然后我给厂家也反馈这个问题了，厂家说他我网上反馈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0: 合着就是便秘了怪茅坑臭，是这意思是吧？
1: 对，
0: 是这意思是吧？
1: 嗯，
0: 不检查这个医生给你检查说你说医生啊我便秘了，然后医生跟你说你这个茅坑太臭了，你换个茅坑吧。
1: 我说他当时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差点急了，我差点骂了。我说人家都跑了没事，就我车是跟高速公路有关系。然后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回去以后他做定位，做完以后我说什么原因？他说你定位数据有点差，然后就现在是查完了。
0: 那意思我以后也别开高速了。我们直播间有人说了，意思就是你这个车只能开低速，以后你是走国道吧。
1: 哎呀。

0: 处呢，就是可以找什么帮忙。来，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来，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就这样的，就是我的这个车呀、啊，它就是在那个招飞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就是检查以后
0: 啊，
1: 就如果有问题，它就给你更换；如果没有问题，它就不给你更换这种情况。然后呢，就随后的这个情况呢，随后的这个部件呢，它就坏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

0: 到3万多公里。
1: 3万多公里，几几年买的车？
0: 十二万。
1: 是开到12万公里啊？
0: 对，现在12万公里。
1: 几年？
0: 到现在还没到三年。
1: 没到三年，您是营运车辆吗，老哥？我冒昧的问一下。
0: 不是，我就是私人用车。
1: 哦，私人用车，然后不到三年开了12万公里是吧？
0: 对。
1: 这个有点难办，那这样吧，这个事儿要不这样。你现在的诉求其实就是想把这个空调压缩机给你换掉，因为夏天要到了，对吧？
0: 对，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就不能用了，现在夏天的时候它更不能用了，对吧？
1: 行，那你交给我。车子是非营运性质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召回也是在国家质检总局有备案的，你是在网上是可以查到相应召回信息的，你的车也在召回的序列当中，这个很重要啊，老哥啊。
0: 那肯定的，因为我都收到他做微信了，然后
1: 好，那行，那这个事儿还是能打一下的，我跟他反馈好不好？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媒体，如果你能帮助我搞不定的话，我现在只有上法院了，所以都是所有的这个就是投诉程序啊，
1: 不至于，不至于，为了一个空调压缩机上法院，不至于了。那个，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你们这个批次当中，你自己观察一下，你周边的车友有没有这个压缩机出问题的，也跟你一样没有办法更换的，或者说有没有跟你一样出了问题以后啊，人家麻溜的就给换掉的，有没有？
0: 有很多也不可以更换，因为我在投诉的时候投诉比较多。

0: 都拒绝这个工商局调解，工商局调解他不行。
1: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要不然怎么说这个日系车啊？这倒不是我真的在贬损他啊，这是你想想看，当年那个高田那个气囊那个事情，也是弄了好久，然后最后爆出来，我真的是。这样吧，那交给我吧，交给我好不好啊？
0: 好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前提是你们打电话进来的人一定要跟我说实话，好不好啊？要相关信息全部都跟我说啊。好，那就这样。好，拜拜。这是电车吧，老铁？答对了，恭喜你啊！这就是电车。他买的是一汽丰田的 BZ4X， 这个车其实不是丰田的，因为它从三电到智能化，所有的硬件软件全部都是中国的。他其实就是套了一个牛头标，明白了吗？他其实跟丰田没有关系，他就是国产的。好，咱们热线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啊。我现在每处理一个投诉案例啊，如果你们听到一半，你们觉得有隐情，或者说你们能够想到的有什么细节当中的问题的，也全部打在公屏。

0: 评上，好不好？啊，因为我这个脑子啊，我已经想的够多的了，但是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说实话，直播间公屏上的老铁给我提醒了很多，感谢各位啊，让我能够提前避开这个坑。有些时候想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车主有些时候不说实话，很麻烦的。我们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们邢老师啊，案例顶给厂家，不少厂家就一句话就顶回来了啊，人家把这个相应的记录啊什么一拉，哎，顶回来了，你这个怎么搞啊？是吧？没办法啊，来。进来的朋友点播关注吧，好不好？能加个灯牌的加个灯牌啊，不需要其他的啊，好不好？咱们也就学习学习啊，学习学习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好嘞，有请二号线的邹先生来。邹先生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五月份在上海徐汇龙城大道的一个自己的门店，就是它是商场的门店，购买了，就是下单了一个
0: 商超店，
1: 对，商超店，订了一个自己 LS6 Max 加，然后呢，6月11号提的车，它的那个交付中心是在上海青浦。

0: 6月11号提的车，然后6月17号呢，在上下班的中午下班的时候，自驾就不能使用。
1: 你是带那个，你是激光雷达那个蒙Monta那个支架是吧？
0: 哎，对，蒙Monta的这个支架，它不能使用，不能使用呢。然后我18号上午就是交晚上跟他们说了，因为我中午发现嘛，然后不能使用，然后以为是可能是路上的问题，可能导致不能使用，因为也是第一次用买这个新能源车。
1: 然后17号晚上跟他们说他让我们去就近的这个4S店售后去看一下，然后我去了那个宝山这边的一个18号上午去的，然后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他排查是车顶后面的摄像头，就是车顶的那个后面那个摄像头不能使用，所以导致了无法激活这个支架的功能，是不是？是的，然后
0: 我6月18号下午我就去到了上海青浦，自己交付中心的售后，因为我车在那里提的嘛，是他们的店，然后我去那边，然后宝山这边当时上午给我的答复。

0: 就是从个人的这个客户的角度来理解，从我们个人买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提车不到七天的车要拆车顶，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的。然后我也问他们，我说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弄？所以我想跟主持人这边，包括老师这边了解一下。像我们这种，第一个我刚开始跟厂家提出来，包括店家提出来是想退车，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可不可行。
1: 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说，想他们给我一个方案，如果要拆我车顶，具体怎么一个弄？所以想请教一下，因为没有出现过，以前之前用油车十来年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坏，所以想了解一下这种怎么弄。
2: 这个新技术带来了新体验，但是呢，伴随着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麻烦，这个的确是，
0: 对，
2: 没办法。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我能理解啊，就是新买的车呢，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呢，可能需要拆这个拆那个的，也受不了。但是呢，说句实话呢。

10万，我要那我也觉得也不现实，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去提什么，所以我想问厂家包括这个店端，他能给到我们作为客户这块一个什么满足什么条件，如果我自己平衡觉得可以那我就拆，但是他现在就一直拖着说你给我，好几天都是不回复的，我打的厂家400，其实厂家也是说这个达不到三包，但是呢他们去跟沟通反

0: 点不一样。
1: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2: 爸爸，我的小舅舅。
3: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4: 可我不抽烟呢。
5: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6: 打什么？
0: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

0: 换车了。那么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它保障你的车能够正常使用，包括了不限于你的车维修五天以上需要给你提供代步车，甚至于交通补偿费用，这些都是的。所以正常现象呢，就是你新车买回来之后就算出了问题，那我们只能说点儿背，你配合维修，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双方啊相对来说更加公平的啊公正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国产自主品牌啊，我只能说国产自主品牌啊，相对来说表现的都是还不错的。就你问他要啊，你说这个东西我内心受到了一些这个小小的伤害了，我也是新买的车，但是他们都愿意给补偿的。那无非就是这个补偿到底是积分还是现金的问题。那现不现金呢，我不好说，我只能说我尽量的去帮你去试试看，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修一赔一这样的方案去进行实际的触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想要延保这个呢，那真的这个我就给你驳回了，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哎，好不好啊？哎，好
1: 好
0: 好好，哎好。

0: 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工艺密封性结构，就是防护设计存在这个质量缺陷，不符合这个产品需要求。有没有剐蹭的螺栓的那个特写啊？没，就是底盘没有任何剐蹭痕迹。 螺栓和螺母也没有任何就是损坏或者是移位之类的，没有。我现在在去，还要去4S店的路上。
1: 你买的什么车，老哥？你刚才说了半天，我都没听。
0: 东风风行，星海 S7。
1: 哇。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你要是觉得有，你要是觉得这里面还有疑问的，就是你想质疑他的啊，老哥啊，你把你底盘当中的详细的细部照片，你现在挂撂了电话以后，你再发一份上来，我帮你判断一下。因为你发过来的全部，你至少从底盘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根本就看不到你的电池外壳当中的那些擦碰的痕迹啊，我也无法判断这个擦碰的痕迹是否在接下来就是那段时间当中存在于进水的隐患。但是呢，大差不差，你之前的擦碰和你现在的进水一定是有关联的。
1: 好 ，OK，
0: 明白吗？
1: 我再去现场。
0: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也承认这个跟新车皮革的气味是不同的。那么他呢随后就跟我讲，他说可能是刹车片磨合这个导致的，说让我多通风通气。那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倒也有可能，那我也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第二次5月13号，那么将近快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我也听他们的意见，通风散气还是有这个味道。然后呢我又开车过去，他们这次的话是技术人员售后人员一起过去的，也一起进车去闻了，确实又有异味。
1: 我们不浪费时间好不好？老铁，就是后面还有很多热线啊，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现在他们店方承不承认你这个车是有异味的？
0: 他们呢就是一直说这个是新车的皮革的味道，包括昨天他们也跟我一起试乘了我的车，他们的

0: 行吧，这车哪家店买的？杭州哪家店？
1: 萧山的。
0: 萧山的，终身是吧？
1: 他具体这个 4S 店叫什么名字，我倒也说不上来。
0: 买车连 4S 店叫什么名字都说不上来。行吧，那这个事儿要不这样，两条路啊，咱们兵分两路。第一条路呢，就是你去找一个这个法检资质的机构，啊，去检测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车内空气质量，你看看有没有参数是相应不达标的。那至少咱们还可以通过有一些资质鉴定的机构，然后拿出来来进行实际的参考，或者说觉得法检资质鉴定的机构这个费用比较高呢，咱们就找一个具有空气鉴定资质的这个相应的公司，先去检测一下车内的这个相应的空气质量，好不好？先看一下这个车内的报告，
1: 嗯，
0: 好不好？然后第二条路呢，就是我这边呢跟厂家也去说一下，但是雷克萨斯呢，我跟你说啊，给你做好准备，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用的，他对媒体没有什么太大用。基本上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他就不太理睬媒体的，啊，
1: 好
0: 啊，好不好？这个事情先这样，你先去走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如果说可以的话，因为最近事情也比较多，如果可以的话，你。

图一个这个，第一个你要说稳定可靠，现在国产车稳定也可靠，对吧？新能源车稳定更可靠，是吧？那第二个，买车为了什么？你们忘记你们的初心了吗？我们一路走过来啊，这么长时间，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油车时代经常讲一个事，两个字，来打在公屏上，来，我们买车最看重的是什么？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有的没的抽象的，什么稳定啊、可靠啊、皮实啊、耐用啊、省油啊之类的，来两个字，我们买车是为了什么？来，为了什么？我告诉你，不是很简单吗？就是为了你动力要不要参考了，老铁们？你个安全也没毛病。

0: 姐，
1: 是的，
0: 你打个电话，
1: 嗯、
0: 你给你当地上海的这个二手车公司，你问一下，我有一台 HiFi X， 现在能卖多少钱？我敢铁定的告诉你，你问十家，可能十家都问不到保险公司给你赔这20多万的。弟兄们说是不是？弟兄们觉得是不是？你要是是的话，弟兄们把是飘在公屏上，来来来来来，等会儿让这个小姐姐也看一下。就是我告诉你，他如果说给你估出来20多万，直接走掉，你都不用犹豫，因为这个车啊很麻烦的。你现在是正好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如果说这起交通事故相对来说就是不严重，它不能走全损的话啊，我其他不敢说啊，我也不敢说就是这个外观零部件你拿不到啊，但是你等这个外观零部件，你可能都得等很久。真的，
1: 好的，
0: 好不好？能走就走掉了。你买
1: 的
0: 时候应该是很贵的，买的时候肯定是很贵的，这个我能理解。
1: 是的，所以我才犹豫的。
0: 你买的时候应该得要个50-60万。

0: 好的，
1: 好不好啊？就走了吧啊！
0: 好的，行，
1: 哎哎，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1: 弟兄们，我说的对不对？如果觉得我说的对的，请把对字飘在公屏上，来来来来，点播关注啊！咱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案例啊，生动的一些案例啊，都是为了更好的，来，两面加起来好歹也有4000号人了，来来来，这个请打一下对字，我说的对不对？你20来万你不走吗？高和 HiFi X 现在卖到了20万吗？我必须得跟杨老师去，光头强必须得跟他去聊两句啊！来，有请4号线的龚先生啊！来，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来，龚先生你好。
2: 哎，曲姐你好。
1: 你好，哎。

0: 啊，这个稍微打断一下啊，就是我刚才公屏上有个老铁说的没错啊，这句话说的真的是特别的精髓，但是呢，可能就是话糙理不糙吧啊。他说啊，车价保值的顶点就是无人伤，然后车全损。我一时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真的。牛，真的太牛了。好，我们为了这句话都要把点赞点起来，来，我们继续啊，来，龚先生你好，来，继续说啊，
1: 现在厂家是可以通过第三方帮我去过户，但是我现在

所导致的，对吧？那么厂家说，我现在愿意给你过户了，但是时间耽误了。时间耽误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发现了整个车市的价格可能发现了波动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买家而言的话，买家觉得他觉得你这个价格不合理了。那么你前后两者之间这个差价，在一定意义上啊，我只能说在一定意义上啊，因为二手车的

0: 反正现在 4S 店跟这个厂家踢皮球。
1: 不是的，现在的问题解决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老铁，明白了没有？你们双方卡在什么地方是关键，你得告诉我呀。我刚才前后听了之后，那老铁们，你们听他这个，你们听这个老哥诉求是什么？我听到现在啊，老哥啊，我就听出来，你可能想让厂家承担这10000块钱的损失。
0: 没有，我不需要他厂家承担10000。
1: 那还有什么毛病呢？他给你过户不就行了吗？
0: 那过户，那我没有说他那全部承担，承担一部分。
1: 那还是要承担嘛，对不对啊？那你告诉我承担多少呢？大概多少？你告诉我，就是大概多少，我也好知道这个数据嘛。这个。

0: 车追尾，第一个车呢，它是那个出口的时候，它油门当脚刹就是错了，本来是刹车的，它踩了油门，把中间那辆车撞这个那个屁股凹进去了，这辆车就起跳撞到我前面的车，等于说我前面呢稍微没什么大碍，就是
1: 你是哪个车？你是哪个车？
0: 我是第一个车，
1: 你是第一个车，
0: 前面第一个车，
1: 也就是说你是不用承担相应责任的，对不对？
0: 吴泽已经交警已经判那个、那个判决书出来，就是
1: 啊，那行，没毛病，
0: 就是他全责，但是他也配合理赔，但是理赔的事故了，那个理赔员他说你们去自己修修修啊，自己。

0: 你们说对不对？你们要是觉得对的，我们悄悄的在公屏上打一波六。来，你们要是觉得我说的对的，你们在公屏上悄悄的打一波六。就他可能是这个跟对方说了，你看这也不用修吧，你看这个修，你给我400块，对吧？对不对？来来来来，热线0571889969696啊，0571889969696啊，那正常我们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啊？我们有请4号线福先生来，福先生你好。
1: 哎，
0: 福先生你好，哎，你说啊，什么问题？
1: 我是这样的情况啊，我是一个残疾人，然后呢，我就刚买了一辆那个领跑的711这个车，然后呢，我提车第三天呢，就显示了胎压检测系统故障，然后呢，我就开车到4S店去那个处理，然后呢，4S店也就简单的说做什么

0: 来，有请三号线徐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徐先生你好。
1: 徐先生您好。
0: 你好。
1: 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我是一个老板，徐老板，我雇了一个司机，正儿八经公司里签劳动合同的。
0: 哎呦。
1: 然后那有一天呢，他开着我的车出去了，然后不小心发生了交通事故，撞桥墩了，车子翻了。
0: 他去干嘛了？
1: 一不小心吧。
0: 他是偷偷出去的吗？
1: 不是，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因为我听了昨天节目啊，刘先生节目，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
0: 嗯，
1: 就是这是情况一，就是我这个司机是长期雇佣。

0: 就是你的司机是长期雇佣关系，对不对？
1: 对，我签订劳动合同，我给他发工资的。
0: 那你跟他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话，那其实就是你自己赔自己喽。对不对？可以，我可以这么理解了，对不对？
1: 那他有一天请假了，那我通过平台叫了一个临时司机，其实也是做可以。

0: 制作一种雇佣关系了，我只是出一天的钱，你帮我开一天的车了，从 A 开到 B
1: 啊，不对不对不对，你不是雇佣他的，啊不是啊，你不是雇佣他的，他相当于什么？就是你如果是从滴滴平台上去找的这个代驾，对不对啊？啊，这个代驾司机实际上跟你发生关系的是谁啊？你都没有搞明白啊！我再问你一遍，跟你发生关系的是谁？来，直播间各位，来，2000加起来已经4000号人了，来，直播间跟你们发生关系的是不是？
0: 哦，我明白了，跟你这么一说，是我只是跟平台发生关系，平台，
1: 对呀，实际上什么？实际上是你跟平台发生关系，然后呢，滴滴代驾司机呢，它是一种劳务派遣的方式，它在劳务输出，你明白了没有？
0: 哦，原来这样，
1: 这不是很明确了吗？

0: 你跟平台是平台是劳务派遣，就相当于是你跟平台发生关系，然后平台呢把这个人呢派给你，就这个样子。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不好？
1: 感谢企业。
0: 我们直播间有好多老铁说的，你那个司机这个有考虑如果这个要不要了，不要的话他们都想到你公司来应聘。
2: 这个司机是我小舅子，我也不好开了他呀。
0: 哦，是小舅子啊。
2: 啊，
0: 哦，那你们都别想了，没戏了。你不是你小舅子啊。哦，那太厉害了。这个那这个家里嫂子还有其他的，
2: 啊，对对对，
0: 还有其他妹妹吗？
2: 不然老婆来找我麻烦。
0: 行吧行吧，他们都想来应聘，啊，他们觉得你人特别好啊。
2: 啊，好，感谢您感谢您，飞机的飞哥不在，您解答了我这个问题。
0: 好，
2: 谢谢您。
0: 你们还要撬人家小舅子，你们这人，你们还有点人性吗？你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呢，啊？啊，来四号线左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左先生你好嘞。
3: 喂，你好，去。
0: 哎，你好呀，啊。

0: 还有没有，不知道啊。他说，我说你是怎么买的呢？他说看见还比较新就买的，他买的是个2019年的别克英朗，好像是36800。他，哎呦，十分钟之内就把钱给交了。
1: 2019年的别克英朗多少钱买的？
0: 36800。
1: 我来，有没有被坑？他这个小舅子啊，不是，你是个什么？是你小舅子是吧？
0: 对，我堂弟。
1: 啊，他堂弟有没有被坑？来，你这个是精品中的精品车。
0: 当时是好像是他说的是54000公里，
1: 7年的车啊，老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听好了啊，你知不知道他是30000多买这个车是吧？
0: 对，他现在只交了定金2000块钱，昨天他说有两个人给他来一个。两个人来给他来了个糖衣炮弹，一个左边说，一个右边说的，他就马上把钱给交了。然后今天回来，然后再跟我说，他说他买车了，他一个人去的，啥经验都没有。
1: 女销售吧？
0: 不是，男的。
1: 哎呀，我只能给你一首歌啊，老哥。而我在成都的街上走一走啊。
0: 对呀、啊，然后。对呀、啊，他今天就问我，他说这个车。

0: 张啊，含泪怒赚了16000。从现在来看的话，估计16000都不止。
1: 喂，对啊，问题是关键是他昨天定金交了，然后回来还昨天并不是交的是什么定金合同，实际是直接给我搞了个什么购车合同，然后2天之内必须交钱，不交钱的话，此车

0: 哎，你这样，
1: 那就干脆不要了啊。
0: 这个可以不要，但是你可以跟对方再炸他一下，你就说你这个车有没有调过表，我们去走一下这个鉴定。如果说你调过表的话，我是要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你的，去曝光你的。
1: 哦，
0: 好不好？你可以炸他一下，好不好？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

0: 安全气囊没有炸。
1: 安全气囊没炸是不是？
0: 对，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我这个车的这个售后，
1: 嗯，
0: 也在群里问了，他说不是所有的碰撞安全气囊都会炸，他说我们这个事故的受力是在头盖上，他说传感器是在头盖下面，所以他这个气囊没有炸。这种我觉得是不是会有问题啊？就
1: 因为你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啊，老哥？因为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对方的，应该是后面那个车追尾你之后，不停的把你往前推，然后推的是什么呢？你钻前面那个大挂车车底去了，是不是？
0: 对的，
1: 是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是安全气囊有两个标准，我们有两个比较粗，就是两个比较粗放的标准啊，就是一个标准是你的人有没有受伤，或者说你人伤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来看安全气囊到底应不应该炸，

0: 你是插混的是吧？
1: 插混，对，
0: 插混的。我估计这些东西都没了，应该都是要进行更换和维修的。所以说我估摸着你跟保险公司去斡旋，去跟他商量商量，就是你是可以跟他商量走全损的，但是呢你们双方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全损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会走公估，很有可能会走公估。
1: 哦，我当时有联系我们附近的这个 4S 店，不过他那个 4S 店离我现在放车这个地方有点远，100多公里，然后他们对方保险现在是暂时拒绝把我的车拖到 4S 店去，然后当时我是线上联系他们看了图片说基本这个车就是报废了。
0: 那报废了是最好呀，你跟他说啊，走个全损，然后你跟他商量一下关于全损的这个相应的价格嘛。你们双方我估摸着就最后你们就是在价格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疑问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来自于这个中控，中控的这个信号给到它解锁的嘛。那你肯定是开始是锁止的嘛，对不对？然后你过一会儿你发现它自动弹开了，那肯定是中控给了信号嘛，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坐在车里，它有时候会发出那种解锁的声音。
0: 你这个那这个车你修了几次了？
1: 两次了。
0: 记住，每次进厂必须要工单记录。
1: 嗯，
0: 明白了吗，老哥？
1: 啊，
0: 每次进厂必须要工单记录啊。
1: 工单？
0: 你是哪里的听众？
1: 我是海宁的。
0: 你车也是在浙江买的是不是？
1: 对，就在海宁买的。
0: 你车多少钱买的？

0: 吃鸭。
1: 对呀、啊，你这个明显就是看到过胎压不足的前提下，你都开过呀。
0: 哦，这哦，那就是轮胎太瘪
1: 你，
0: 了，然后它开了一下，
1: 对呀、啊、
0: 才
1: 对
0: 会
1: 对
0: 出现
1: 对
0: 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啊对啊，你这个明显就是的呀。你如果跟我指的是从由内到外的，内部也有一条黑色的痕迹，是吧？比较深的，是不是？是那条是吧？就是那条。

0: 桑塔纳。
1: 啊，桑塔纳。
0: 哎，对对，现在就 4S 店呢，他出的这个鉴定呢，现在对方的保险公司呢，这个代理律师就是说这个判断不了，然后呢，他找了个对方保险公司呢，找了个还比较有名的这个鉴定公司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慢慢理一下啊，你的桑塔纳是不是啊？
0: 对，我是桑塔纳。
1: 你的桑塔纳，然后发生了事故是不是啊？
0: 对，被半挂追尾。
1: 被半挂追尾了，那老铁，这个车上人都还好，有人伤吗？
0: 人没事，人没事
1: 啊，人没事。那现在你是关于什么事情跟保险公司产生了纠纷啊？
0: 现在就是关于这个修车，说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求他跟我修车，然后现在对方就说这个安全带，

0: 就是是不是？你现在关于安全带锁死的争议是最大的，对不对？
1: 是 的，
0: 安全带，安全带里面是有炸药的，这个你知道吗？发生事故以后，
1: 我知道啊，这是一次性的，
0: 对，
1: 要全部更换了。
0: 是的，那你现在这个锁死是什么情况？你现在发生了事故以后，你那个安全带完全就不能抽动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副驾驶的是完全就拉不动。驾驶室的是我媳就说交通事故以后人下车的时候打开了扣钮，然后呢把它给就出来的，然后也收不进去。现在是这种情况。
0: 我无法理解，老铁，这个事情我可能才疏学浅啊，老哥啊。那我在想这个事情，你听我说啊，你会听我给你分析一下。直播间各位老铁，你们可以听一下啊。车子发生了事故，对不对？那么该修的都要修，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对不对？那安全带的炸药工作也是由于这个事故所导致的，对吧？那跟这个安全带锁死有什么关系呢？那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发生事故的时候，由于车身本身受到了一些撞击受力了，所以导致安全带这个部位有没有可能大概也许也存在于受力的情况呢？

0: 那算了，那自己修修不好了，桑塔纳修车反正也便宜啊。
1: 啊，现在整个维修下来是要一万多啊。
0: 一万多块钱是吧？那这要么就
1: 对，
0: 也别搞了吧。那现在他现在肯定就在那个地方卡在这个地方，你耽误也耽误时间，你现在车也没法开吧，是吧？
1: 现在我的车是2022年10月份买的，那到现在才开了2万3000公里啊。然后，他跟我修车，说白了，我又不要他，什么对这个车的这么折损费啊，我又没要他的，对不对？你光这个修车你不跟我修，你是过得去吗？对吧？并且对方呢，先刚开始统筹，
0: 不是说过不过得去，我们正常三观正的人。就你看我们直播间所有老铁，你看4000多号人，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是我的责任我负，老铁们有没有毛病？没毛病的打一波六，你把六打在公屏上，有没有毛病？我们直播间快4000号人，你看绝大多数人，你不能跟不正常的人说话，你明白了没有？他现在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那就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站在正常的立场上，你站在正常的立场上。

0: 比较贵的，因为里面有炸药。
1: 就这个。
0: 它跟气囊还要再贵一些的。
1: 那气囊没有包，就安全带锁死了。这个撞击力，因为正好是一个下坡，对方拉的是钢管，然后呢，他没有，他自己也说我不敢踩刹车，直接下坡的时候冲过去撞过去的。
0: 他运的是钢管啊。

0: 其他的之前的优惠还是有，就是展车有优惠，你不是展车是没有优惠的，而且是如果他那个展厅有这个展车的话，就立刻可以提。
1: 怎么个展法？怎么个展法？他就是那个在那个你4S店里面展览的那个车嘛。那你得问清楚他呀，你这个展车到底是真展车还是假展车？你这是吧？你这个是打着展车的名义的新车啊？
0: 还是真的这个被人这个上下其手啊，这个只是在里面这个有展览过的呀，你得问清楚啊，对不对啊？现在很多车商是这样的，有不少品牌啊，你看去年有一个品牌，我就不提哪个品牌了啊。
2: 啊，我知道，LLI。
0: 哎，对对对，你知道了吧，对不对？那像这种的话就很划算了，就不是我说你不是喜欢特斯拉嘛，对不对？你想买特斯拉是吧？那我觉得他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2: 那你就买它就OK了。嗯嗯，
0: 对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在展厅里面不停的这个有人上上下下乱，就是摸来摸去的，那我觉得便宜16000-17000不算便宜的，我说实话啊。
2: 哦哦哦哦哦，就是真正的如果是就是展览人家摸来摸去的，就平时在摸的，就是说这个价格不算优惠。
0: 那当然，你问问看你直播间在座的各位，是不是？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不是网上在传说是那个廉价版的 Model Y 要。

0: 多，我说句实话啊，买特斯拉 Model Y， 你真的，你看市面上，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啊，你不是现在不是在开比亚迪吗？是吧？
1: 对。
0: 你看比亚迪现在
1: 大唐，
0: 你看现在比亚迪续航多少？
1: 大唐不是900多吗？
0: 950啊。
1: 对，
0: 9分钟充电是吧？我再给你举个不记得一点的好了，我给你举个小鹏 G 叉。小鹏 G 叉这个价位的话，我估计你能买到665公里续航的了，车多大呀，空间也大，是不是的？你26万多能买的车太多了。我再说句难听的啊，你现在花个26万多，你用租电的方案，每个月1000把块钱，26万多，26万啊，你都可以买一台未来 ES8 了，多大呀？是不是呢？
1: 大型的 SUV。
0: 不要买特斯拉。当然，钱是你自己的啊，你愿意买什么是买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它真的没有什么太大优势。它现在唯一还有一点优势呢，是什么呢？就首先，它这个品牌的确有品牌效应，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品牌去的，这没错的。
1: 对。
0: 第二个呢，
1: 冲着马斯克嘛。
0: 第二个，它的确保有量比较高啊。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它就是凭借着可能还逐渐被去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可能还能够再支棱两下。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确啊，这个全球格局啊，目前比较严峻啊，经济呢相对来说呢，的确我们算是跑得快的，但是我们经济呢相对来说也不算是特别的表现的非常强势的啊，所以呢需要去推广这个汽车的这个大宗消费，因为房地产推不动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汽车这个东西呢，现在你看又要刺激啊，又要给什么相应的补贴啊，虽然说购置税还在交，购置税

0: 等一下，我觉得像
1: 我
0: 觉得像安徽这样的省份，应该是接下来汽车下乡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叫做咱们的攻坚点，肯定的。好不好啊？
1: 人家都说这汽车下乡是红人的。
0: 不，老铁，不会的。你去看一下那个列表，你就知道了。很多车都在名录当中的。这次给到的列表当中，很多车基本上可以说是给到了绝大多数的这个可选择车型都在里面了，绝对不是割韭菜和清库存，你放心吧。啊，好，就这样啊。
1: 好，谢谢姐。
0: 嗯嗯。

0: 来，我们有请这个乔小姐。来，乔小姐你好。
1: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在那个我简单说吧，就是。

0: 焦了呀。
1: 那把烧焦的零部件给你换掉吗？这不就行了吗？问题是怎么着火的呢？那我视频直播间有人问的是对的呀，就是怎么会起火的这个问题你要问他呀。那我可以说理解为你排查出来的类似于动力缺失，小乌龟出现了是吧，是由于节气门卡滞了导致进气量不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的点火啊进气啊都是异常的嘛，对不对？那么但是怎么着火的呢？着火你得解释啊。
0: 他说是叫什么转速过高导致的。
1: 转速涡轮转速过高。
0: 对。
1: 那问题是那就这么个解释啊。那我
0: 对就是这样他就说
1: 那再反问他一个问题。那涡轮为什么会转速过高的？涡轮转速过高是跟这个节气门卡滞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涡轮应该是
0: 对，他就这个意思。
1: 应该

0: 啊，那我只能告诉你、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
1: 嗯、
0: 就是你这个问题还算好的、
1: 嗯、
0: 至少还是能修得好，它是个硬伤。如果说它是胎里疾、
1: 嗯、
0: 本身就是因为一些可能啊，我是说可能，咱们说的严谨一点啊，可能存在的一些设计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
1: 嗯、
0: 那你修起来这么麻烦、
1: 嗯、
0: 你觉得你头不头疼啊？所以你这个东西就配合人家维修吧，修好了修好了再说嘛，好了好不好？
1: 嗯，修好再说。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可以，就是我从心里面就是想着，就是跟他沟通，他能不能给我，就是说我想这个车辆想延保，因为这个出现这种问题，如果再过几天再出现，
0: 延保是可以提的。
1: 嗯，
0: 延保可以提，但是对方给你的话，对方代表他人情上面做的不错，但是对方不给你的话呢、
1: 嗯、
0: 对方做的也没毛病，因为三包法只是规定了、
1: 嗯、
0: 在你用车的过程当中、嗯、保障你车辆正常使用、
1: 嗯，
0: 如果说达到维修次数和维修时间没有修好的，他给你退换车，就这个样子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但是

0: 经销商退网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真的。
1: 嗯，
0: 好不好啊？你们当地有几家沃尔沃 4S 店啊，姐？
1: 嗯，现在有个两三家吧。
0: 哦，那你们还是那还算好的，这北方城市油车可能还好一点。行，
1: 嗯，
0: 先去修吧啊！如果有问题再来找我啊。
1: 好嘞，谢谢，
0: 非常感谢，客气，好客气。来，有请三号线的这个李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来，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曲爷。
0: 哎，你好哎。
2: 啊，我想咨询一款车。
0: 嗯，什么车？
2: 蔚来ES9。
0: 这种车就其实你就不用问我了，老哥。
2: 嗯。
0: 就你们买这种车，你们买这种车的人，你是租店还是买断？
2: 就是想问这个问题，是租店合适还是买断合适呢？
0: 买断呢，就是让你自己控制你的这个，首先你的损失会变得很少。
2: 嗯，
0: 因为你一旦买断了以后，你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你就按照你的车价
2: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在犹豫。
0: 嗯，
2: 犹豫就是因为我也一直在开蔚来车，但是我现在犹豫就是我手里的二代车要不要来

0: 有没有必要再更换？
1: 你是他的铁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其实是一代的创始版，一代创始版就锁定了这个无限终身免费换电嘛，所以就一直换他家的车，一直换他品牌的车。
1: 你这个换电居然没有被剥夺啊？
0: 曾经剥夺过几天，后来我又申诉了。
1: 哎，你看我就知道里面有猫腻吧？你看看，我太了解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就是你明白了，你懂的啊。所以我就这么跟你说。就你现在这个车呢是这样的，这个 ES9 呢值不值得购买呢？肯定是值得购买的。你现在手上是 NT 2.0 平台的车是不是？
0: EC7
1: 对，那我觉得
0: 最大的冤种
1: 啊。对，这个车基本上就是在未来体系当中 ES7 啊 EC7 都没什么存在感，真的。
0: 对，
1: 我觉得 ES9 这个车 OK 的，就是你选的话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选那个天行底盘，因为天行底盘和没有不是天行底盘其实差距不大的。
0: 哦，
1: 差距不大。第二个呢，就是蔚来 ES9 这个车呢，论换电啊、方便啊、便捷程度，不用我多说，你自己也试过。我说过一句话，就只要是体验过换电的，基本上你就会对换电呢，你就我不敢说其他的，就会觉得它很好用，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其他其实没什么毛病，就注意一点，我觉得我个人的理念还是用。

0: 采用的这种方式，无论是按揭还是电池租赁，相当于是你拿以后不值钱的钱买了现在值钱的东西，你认同吗？
1: 啊，认同。
0: 那不就行了？那我觉得不先、我都不用考虑什么电池贬值啊之类的东西，我就不用考虑了。电池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我都不用考虑了，对不
1: 对？
0: 单纯就考虑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租电都是合适的，而且你可以，你可以很好的去把控你换车的周期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们买未来 ES 9的人、ES 8的人，我刚才为什么说你都不用来问我？因为你们的条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我不敢说你们财富自由吧，但是你们已经是人中龙凤了，这是真的。因为四十来万的车，我说句难听的啊，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我可以说中国99%以上的人来说，宝马五系就是这些人，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像我这样的啊，可能都

1: 坏，还有你日常的等等的一些，比如说小磕碰了什么，都得你自己车主来负责，
0: 而那个什么租店的呢，因为产权不是你的，所以这方面都不用你操心，不用你去那个什么，
1: 对，
0: 不用你去付这个责任。所以说我觉得租店挺合适的。
1: 对，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么样是挺合适的，但是有些朋友说呢，就是说买断的方式呢，其实是在整车的这个叫做完整度方面，包括你日后的这个卖的时候，可能也会相对来说稍微值那么一点点钱，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两者之间。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每一个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果农每天凌晨四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呢锁住鲜果本味，下午五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三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紫池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鲜度的保留啊，到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购买的朋友啊，请您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小时候》。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

0: 杨梅的浓郁果酸搭配绵密的酸奶，气泡啊刚好中和厚重感，酸甜平衡的刚刚好。杨梅汁水呢，可以一次性的多煮点放冰箱，想喝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三五分钟调配一杯，傍晚乘凉追剧的时候喝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每一步啊都说得清清楚楚，那听完之后呢，轻轻松松在家就可以做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Dear D。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1:43，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呢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100%安心。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识，财产安全更重视。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照

0: 严重过敏。这个博主说了，今天晚餐突发奇想，想吃虾，吃完以后一个小时内就去跑步，跑步回来以后10分钟就开始浑身发痒，然后就开始浑身发肿，从头到脚肿了3圈，心率到130下，呼吸难受，接着就去了急诊，打了吊瓶才慢慢的消退。查了一下，原来是运动加上虾等于严重过敏。不过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什么办法提前判断你是不是这一类过敏体质，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怎么办？哎，吃了东西以后啊，最好还是过会儿再运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从我的南方到

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大家呢，现在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请大家没有关注的朋友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啊，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的安心。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而且呢，是每天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三款精选规格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款是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第三款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元。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12:49，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呢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

0: 选装，价格是128元。第三款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让你呢送礼体面有心意。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购买方式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杨梅啊，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诗画江南，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史杰鹏《紫云村》。这本书是2025年唯一跻身豆瓣中国文学年度 TOP 10的历史小说，写得相当精彩。神策军底层武官张继红原本是一个一辈子难有出头日的大头兵，只因为某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一辆陷在泥坑里的驴车硬生生拽了出来。他惊人的臂力使人当场为其赋诗，后来诗传开了，他便也随之飞黄腾达。但此后他就像是一枚棋子，在宦官和藩镇的权力游戏里被踢来踢去，一面见证晚唐动荡的时局，一面见证那场影响整个后唐格局的惊天巨变——甘露之变。这是很多人第一次读史杰鹏老师的作品，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笔法，很有亲王的特色，但又比亲王的故事多了一分纯文学的底蕴。所以喜欢历史小说的朋友，这本书真心可以拿来作为枕边书。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 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

0: 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3:16，接下来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神仙大农冬葵杨梅。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称量手工采摘，最大程度呢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

0: 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13:39，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呢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

购买的朋友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没有关注的朋友呢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啊，然后再回复杨梅两个字直接下单购买。

0: 好数字新生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民生资讯广播，走进今天的民生对话下午版九九六教育圈，我是李林，教育路上我在这里。
1: 人生总是在不断选择中前行，走进高中，面对人生大考，学生们如何怀揣梦想坚定前行，家长们怎样面对庞大的数据和纷繁的信息助力孩子升学，专业、院校、地域三位一体，独立院校、合作办学、出国留学，面对众多选择，哪一种选择是最大可能的第一选？怎样的选择又是科学合理的最佳优选？减少信息差，接受专业信息。浙江广电集团民生资讯广播特别策划《不一样的升学规划选择》系列公益节目，欢迎关注和收听。

小学的第一天到走进高考的考场，走到今天的时候，所有人我们都期待着这种惊喜的同时，也期待着另一份的成长。所以我们在想说，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特别开启我们不一样的升学规划选择系列的专题节目。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党总支副书记王中飞，王老师，王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数字时代怎么样看好玩好人文与设计专业。其实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肯定会

0: 一种来自一种人文的气息也好，一种感染也好，一种生活的具象也好，其实这都是我们走进大学之后，无论是以怎样的分数走进去之后开启的全新天地哦。
1: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说在那个人文学院无论是我们学什么样专业的同学走进去之后呢，你都会感觉到我们的选择让自己的人生开始丰满，因为从大学开始真正的走进了专业。比如说我知道在我们东方学院今年的整个招生计划当中啊，本科招生计划招生专业数有30个是吧，总计划数有2512人，其中包括省内1801人，外省711人。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有两个学科，分别是新闻传播学和设计学，我们有四个研究所啊，我们开设了七个本科专业啊，包括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和服装与服饰设计，这样七个本科专业。我们现在教师的数量呢是有60多人。

0: 合数字时代的内容创新需求，培养既有扎实的人文底蕴，又具备现代叙事与数字运营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那么学生呢，将会在筑牢文学专业的核心素养的基础之上，学习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创意写作啊，跨媒体叙事、数字内容的策划与运营等等前沿课程。那么掌握网文、网剧、短视频啊、新媒体文案等多形态内容的创作与运营，是可以适应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的。这是我们文学专业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哦，确实跟师范类的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1: 这个汉语言文学，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学的专业有什么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这种写作、嗯、啊，这个。但是我刚刚听到您的这个整个专业设置之后，我自己想，如果现在我来学这个专业，到我们学校去学，是不是毕业之后就能成一个网络小说家？然后我可以靠卖小说赚钱，然后希望我这个小说能够拍成网剧，是这样的一种
0: 是的，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的一些校友啊，一些校友呢，其实也正在走这样一条路，正在走这样一条路。那么我们有一个校友啊，叫做施云鹏，那么他是我们2014届的毕业生，

那么我们广告学呢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啊，所以说我们针对智能时代也是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那么我们现在的广告学专业呢是智能传播与运营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所有的普通类的同学都是可以报考的，也是不限选考科目的啊。那么我们的智能传播与运营这个方向呢是以商业传播为专业基础，那么聚焦 AIGC 的内容生成，掌握基于 AI 大模型的传播和运营能力啊，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课程和实践教学，让学生具备从策略思考到内容创作，然后从视听影音的视听到社群种草，从整合传播到运营转化的全链路的传播技能。那么我们培养的广告专业的同学的能力呢，我们希望他们懂数据、懂策略、会创作、会运营。

0: 当中啊，就是虽然说是从核心课程的体系上面，那么是有专业上非常明确的这个分野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广告学，那么他是会学传播学，学市场营销啊，学美术的编排，那么文学呢可能会去学叙事学，会去写文学写作啊，会去学这些课程，那么但是这是我们的基础课程，但是进入到了中高年级啊，中高年级呢我们会把课程打通啊，那么推出一系列是以应用场景为核心的课程包，那么这些课程包呢面向所有学生开放，那么都可以修读，那么甚至说啊，那么在我们的毕业实习阶段啊，乃至于毕业论文的写作阶段，那么有文学专业的同学，他可能更关注或者更喜欢智能传播，那么他自然也就可以去写从事和智能传播相关的啊这些实习岗位啊，那么写相应的论文。
1: 对，其实你看在智能时代当中，我们是可以把人就分为这个两类了，其实就是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作为研发的去开发这些智能工具，大多数人可能这个

0: 需要美感，
1: 嗯，
0: 啊，工业设计需要美感。然后您说到的就是张雪机车啊，那其实我们最近我们学校里刚刚好，我们的学生正在做一个类似的事情。
1: 怎么说？快讲讲。
0: 嗯，我们每年啊，每年到了毕业季，其实可能李老师也知道的，到毕业季里面，大学里面就各种废弃的电动车会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今年呢，工业设计的老师和学生带领，老师带领学生，就是把这些废弃的电动车要改造成校园的无障碍通行车。
1: 废弃的还能通行？
0: 废弃的电动车，因为废弃的电动车并不是所有部件都不能使用的。
1: 哎，你我打断了，您这样讲的时候，我先打断了。工业设计它不应该是属于工科、理科的同学吗？那这些文科的同学上去也没有问题。
0: 因为我在。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人生总是在不断选择中前行，走进高中。

0: 王书记也让我们看到了是一种这个儒雅的这种这个教授啊知识分子的这种气质，我想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学校的气质啊。那刚刚介绍了两个专业当中，一个就是汉语言文学，还有是广告学，这都属于文科，我们按选择历史类同学报考的可以关注的两个专业，然后选择物化的可以关注一下工业设计。刚刚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工业设计啊，然后王书记特别讲到一个学校里刚刚说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就是把废弃的电动车然后进行这个同学和老师们一起来进行实践修改。你想想这样的一种过程，真的要一定不要坐在课堂里啊，一定要到实践当中，然后修改之后要成为可用的，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学生们参与度参与的广面大吗？
1: 学生们的参与度呢其实还是比较广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学生团队们有十多个同学。那么十多个同学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先完成的是两个阶段的工作。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进行设计调研。设计调研就是需要这个无障碍车的同学，他们对于无障碍车有哪一些需求。因为现在我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这些无障碍车呢，其实都是标准化的产品，这些标准化的产品不一定能够适应所有的同学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在讲嘛，就怎么样用这种那么标准化的工作流程，那么去配合学生们的这个非标准化的需求，生产出适合他们需求的产品。这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调研。那么比如说一个角度，这个刹车是要放到多少个角度，那刹车的这个力度啊和刹车的效果最好，那这个其实就是需要我们设计心理学啊，需要我们人机工程学的问题来解决。
0: 哇，设计心理学好高端啊。还有人体设计，
1: 对，人机工程学
0: 叫什么
1: 人机工

0: 然后再做一下美化，然后再结合一点，假设说您说到了工业设计的时候，把您学校里的一些素材或者说是变成一种动画制作，它依然也是可以生产产品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你说现在传统媒体需要什么样的人，他需要的人越来越可以丰富了，并不像原来的比如说你一定要学新闻的，你一定要学播音主持的，是吧？所以我就在觉得说我们东方学院有这样的专业设计给到我们的孩子，即使以后假设我们说进传统媒体可能因为岗位在减少这个门槛越来越高，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文化公司，是吧？大家都需要在宣传上再有自己的心意，能出一个爆款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无论是你的设计和流量密码在里面。所以我在想这些专业要不要学，我的答案是要学，无论在哪个学校大家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而且尤其我们浙江的高校，包括我们浙江的职业院校，其实我们在专业设计上已经非常非常前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回到视觉传达设计这个专业啊，那其实视觉传达设计呢，对于学艺术的同学来说呢，它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它是从将什么呢，将影像将影像作为传达的对象与课题。那么从本质上呢，它是和我们前面讲的汉语言文学广告学的传播运用的传播的技巧和方法是一致的。文学和广告呢，可能是把文字把影像那么传递给受众，而视觉传达设计呢

0: 啊，现在年收入已经过万了，过千万了，这种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牌子呀，对不对？让我们这个报考的学生看到说，这就是我的前面的这些师哥师姐，他们走过的路，就是我可以追寻，还可以是追随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1: 嗯、
0: 那我们在学习的当中也有动力啊，真好。
1: 嗯。嗯嗯那么我们的这个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呢，很好看啊，很好看，也很可观。从我们这十多年培养当中啊，那么我们每年都会给毕业生去办毕业展、每年都会给学生办毕业展。前几年呢，我们是把毕业展办在了杭州。
0: 杭州哪里呀、
1: 啊？在杭州，我们那个蓝下沙那边那个蓝白产业园啊。那么原来杭州的那个时尚周，那么我们都举行过我们的这个服装专业的毕业展、毕业走秀。从

0: 孩的这种能力，都决定了我们在培养孩子方面的这种优势，也是在国家当中我们说我们自己可以骄傲的说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的朋友都问我的时候，我都会推荐一些职业院校，因为我说你没有去看过，有一些其他的省份，比如说我北方偏远一些，即使是本科一本，假设说一本和二本的，在实践方面，在这个智能结合方面还没有启动的，还是一种传统的，这点是我们去为什么要留在浙江的，也是一个理由。不要看他这个层次了，其实我要看我的能力在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几分钟给王书记，您看在推荐我们学院的时候，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需要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家长正在收听的时候想要关注一下？
1: 也跟各位家长啊，各位同学也在说几点吧。其实我想啊，就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啊，改革开放这将近五十年以来啊，将近五十年，那其实我们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的，改革开放这五十年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市场化的改革，那么企业积攒了比较多的这个创新的这些资源和空间，那么创新的主体呢，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一种双主体的

0: 这些和企业和产业的合作交流，那应该要成是可以成为啊，可以成为各位家长在进行专业选择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选项。
1: 我们在节目最后有一个彩蛋出来了，2026年浙江高考分数线发布，普通类一段线494，二段线是266。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如果和去年相比，您觉得报考我们学院的同学现在分数，刚刚我们提到的是490到540之间，您觉得这个变化会大吗？
0: 我觉得
1: 差不多是
0: 吧，
1: 普通类
0: 去年是490分，
1: 对，我就记得好像490，但是没忘记了，490啊，那我们今年是增了4分。那
0: 这个和我之前的预期是基本一致的啊。前两天一个就是昨天啊，昨天一个朋友交流啊，说今年的这个分数会怎么样啊，说是不是
1: 会降，
0: 会不会成绩啊，今年说是很难啊，
1: 难，对，
0: 很难，怎么样啊，那我说嘛，其实也差不多，每年嘛，波动也就是4-5分的波动。
1: 哦，即使难，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在赋分上也会有这个体现出来？

0: 的，是吧？所以这个分数出来了以后，大家可以心安了，然后根据自己的分数段赶紧去考虑一下。包括大家如果是在490分一段线的尾到540之间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必须要有偏向了啊，这个要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啊，还是我们王书记所掌管的这个学这个分院，是叫
1: 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
0: 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对于选物理学科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工业设计，
1: 是的。
0: 然后文科的同学呢是关注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广告学、新闻学，对吧？然后艺术类的同学，艺术类的同学那几个设计专业我都喜欢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个稳稳的去报啊。然后我想王书记会在开学的时候会来迎接各位新生走进我们东方学院，成为东方学院的一份学生，然后四年之后有一个华丽丽的转身，这也是为师者的一个愿望，是吧？
1: 是的。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用一句话来开了个头啊，
0: 嗯，
1: 就是每个理想每个梦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个啊，也是一样啊。那么还是这句话，每一个理想每个梦想都值得我们所有的老师啊来用心对待。
0: 我们也把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飞翔吧少年，希望我们同学们能够在未来的走进高校的这个学习阶段当中的时候，是能够为梦想努力，然后

0: 入智新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996，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0: 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民生资讯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一下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啊。可以说杨梅季呢是伴随着我们的整个六月，那六月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杨梅季也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就要抓紧继续品尝它的味道了。不过刚刚的消息当中，我们知道今天呢也是很多高考学子知道自己分数，知道自己12年努力的这个结果的时刻啊，我们特别就想说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6: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蓉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睡不着的时候闭眼躺着到底有没有用？直接说答案，有用。首先我们要知道睡不着闭眼躺着大脑有没有的休息，这要看脑电波。当你清醒着的时候是贝塔波，睡着的时候入睡期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浅睡期是睡眠纺锤波还有杠复合波，而深睡期和快速眼动期都是不同的波。科学家们特意研究过，闭眼养神状态下大脑里更多出现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也就是入睡期的波，意味着你闭眼躺着的时候大脑里面有入睡期的波呢。你以为你闭眼没睡，其实你的大脑已经在懒懒的摸鱼啦，已经偷偷的处在睡眠阶段了，所以这个时候大脑还是能得到一定的休息的，能够恢复一下活力，就跟电脑进入黑屏待机状态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还是能够省点功耗的。而且啊，闭着眼躺在床上这种清醒静卧闭目的状态还有个名词叫做静息态。科学家们给静息态的时候

快乐各位，我是秋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由我来陪伴大家下班哦。今天是星期四了，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不错，看来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天气预报还是非常之准确的啊。从今天开始一直有4天的这个多云的天气，所以大家有出行的计划可以安排起来了，尤其是后天就是周末时光了，对吧？这两天我们的这个9968动听优选平台的杨梅啊，卖的是异常的火爆，因为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是终于来了，所以不少朋友们是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的问题，

的那一张，来送出今天的第一个点歌的权利。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红灯停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棉子，勇气。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啊，这中间它那个停顿啊，再停顿一会儿，我这边几毛气都要响了的感觉。北京时间17: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民生996，这里

好的孩子们都能够得偿所愿啊，来这个去自己心仪的学校去上学，开启自己的这个大学时光。

好的，那大家也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来发送红灯停的这个游戏环节的照片啊。那待会儿呢，我们会选出一位最特别的照片来给大家送出今天的第一个点歌的权利。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说一种最脏的水果，大家也可以提前来猜一猜，你觉得最脏的果蔬排行第一

但是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不能混淆，就是你检测出来有多少种农药，它并不等于它代表着草莓含有多种高剂量的农药残留。有多少种农药和有多少农药量，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咱们检测出多种农药残留，只能说明它用了多种农药来防治啊，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结构，而不意味着它的农药残留量超标。事实上，农药残留量只有超出限量标准，才能够危害人体健康。另外呢，其实在咱们国内，为了保证草莓的生产安全，已经对草莓制定了9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限量标准呢，就是根据我国农药残留试验以及监测数据、我国居民膳食消费数据、农药毒理学数据等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之后制定的。也就是说，直接给大家啊上总结，就是它是科学可靠的，就跟我们人类吃生病吃药一样，你只要不超出限量标准，对人体都是无害的。那么同时呢，我国各地区在草莓上市的时候，还会对其进行多次的农药残留抽检，都没有发现农残留超标的现象，所以咱们中国的草莓总体上是安全可控的，并不是谣言所说的最脏的水果，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食用草莓。但是呢，粉碎了谣

是高端贡品装168元。那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来回复两个字杨梅，就可以看得到购买链接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

0: 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

都会取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包括像我们主持人，我们要起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让大家能够记住，对不对？我记得我上大学的第一课就是给自己起一个播音名，但还好我不是播音名啊，我就是本名，就还好我的这个名字比较感谢自己的父母给我们起的，就不用我再去想了。刚好是就是秋雨，第二个字是阳声或者是赏声会比较好啊。那么张钧甯这个艺名呢，单单的一个甯字其实就难住了无数的普通人，因为他这个甯就很难写嘛，一个宝字盖然后加上一个壁，再加上一个用字，日常的社交啊，弹幕评论啊，其实这个字就是出错的离谱啊。还有大批的网友叫张钧甯的，反正就是各种就是没有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的，但是其实呢他的标准的读音就叫做甯啊，张钧甯本身就属于日常使用频率极低的生僻字，它不属于中小学常用的汉字，也极少出现在通用的文书啊课本读物当中，普通人是接触不到不认识，读错音这个完全是常态。那么张钧甯的本名呢并非大众熟知的一名写法，而

时候，大家都会千方百计的去看看，哎，我这个名字到底用什么比较好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名字确实也太过特殊了，而如果没有这一次的新规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知道原来张钧甯的名字还有这么一层故事。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他的本名，或者假设说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本名的话呢，他也有一个更加简单的名字，但是现在却没想到的是，原来他本身的名字更加的难懂啊。而且很多人都是会喜欢张钧甯这个演员的，因为虽然现在说他已经不是这个偶像剧演员了，可是他的每一次出场，每一个作品都能够获得很多观众的一个喜欢，长得好看又有实力，所以你看这样的演员谁能不爱呢？而不管怎么说，

0: 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陈博瑞。
0: 怎么笑起来了？很开心是吧？
1: 嗯嗯。
0: 今天来这里录节目开心吗？
1: 开心。
0: 什么感觉？除了开心，
1: 非常的激动，就是前天的话，是很高兴要去舞台当主持人了
0: 啊。那昨天呢？
1: 昨天的话非常高兴
0: 啊。那今天呢？
1: 然后的话，我就是想猜什么时候去那个舞台上
0: 啊，就喜欢舞台的感觉。那是不是我都不用问你的爱好是什么了？你应该就是喜欢在舞台上表演，对吧？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话筒交给你来表演你今天带来的作品，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离话筒近一点啊。好，来，开始吧。
1: 小虎子今年7岁，圆脸蛋长得可机灵了，大家都夸他又聪明又懂事。八二军王伯伯经常给小虎子讲儿童团，为前线送干粮，阻止敌人扫荡尸体，小虎子羡慕极了。一天晚上，王伯伯与爸爸在屋里悄悄说，今天是容易暴露，用儿童团最好，可儿童团都执行过任务了，让谁去呢？爸爸说，摸平敌人军火就没把握的伏击，让谁去呢？小虎

等谁去呢？爸爸说摸平敌人军火就没把握的伏击，让谁去呢？小伙子听到这儿再忍不住了，冲进屋里大喊：我去！爸爸呼起脸呵斥道：小伙子别胡闹！小伙子委屈极了：我才没有胡闹！然后凑到王伯耳边叽咕咕说一阵，王伯听完哈哈大笑。第二天，小伙子赶着一群狼靠近了敌人的据点，一看约有四五十个日军，每个人都坐在一个箱子上，手里都拿着枪。你给小孩干什么的？小伙子假装害怕的说：我要报告，我刚才发现了一帮军把枪埋在那边的山坡上。日军眼珠子咕噜一转，吼道：你得是不让松短。小伙子假装害怕的哆嗦：不是，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

0: 年纪大的孩子，咱们去找爸君。小胡子一听直摇头，不行不行，爸爸君有好多。日军冷笑道，不怕，我们更多。日军打开箱子给小胡子看，小胡子挑挑数了数，并记在心里。于是在这日军网设置好的陷阱走去。王伯伯带着暴君一起相遇的日军打了个大胜仗。后来小胡子加入了红团，大家都亲切叫他新的小叛徒。
1: 听观点，见人生，这里是民生对话。民生对话。
2: Hello， 大家好，来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有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叫什么？
3: 我叫朱弘毅，今年六岁了。
2: 六岁了，那你现在上大班？你是今年九月份要去上小学了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那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3: 打游戏。
2: 打游戏？你打什么游戏啊？
3: 打飞机游戏。
2: 打飞机游戏啊？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3: 糟糕，我把姥姥弄丢了。
2: 好，那开始你的表演。
3: 大家好呀，我叫丢丢，今年六岁了，我呀总是丢那丢。

人真是让人操心，一点都不知道要跟紧小朋友。前几天我姥姥接我放学，姥姥这个人呀，不是找不着钥匙，就是

来的姥姥在公交车上遇见了老同学郑娜，就聊上了。我看见前面有个大哥哥用手机打游戏，大哥哥上车我也上车，大哥哥下车我也，哎不对，姥姥，姥姥呢？我从站着的，然后坐着的，我再去前头，我再去后头，都没有我姥姥。这时候售票员说，21路开往龙州，请您

0: 然后录节目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说说你的感受。
1: 有话筒。
0: 有话筒啊？那你以前在舞台上表演不是也有话筒吗？
1: 没有。
0: 没有啊，就还是不一样是吗？
1: 嗯。
0: 但是你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你给自己打几分？
1: 打一分。
0: 打一分呐、啊？十分满分你就打一分啊？差在哪里啦？
1: 没动作。
0: 啊，你刚才的动作其实我有看到，我也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刚才这一边、那一边、前面、后面都展现出来了，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在视频当中完整的看到你的表演，好不好？
1: 好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7: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

0: 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

0: 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同

0: 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3: 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

0: 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2: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5: 您现在正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系美好家指定套餐，添一制品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民生996，晚上10点。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0: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

0: 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

传，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电信到家，点亮您的美好家。
1: 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足不出户畅享宽带新装、网络检测、视频体验等专业通信服务。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0: 有人有我惜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余。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等我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铃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0: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0: 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师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

0: 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了一个晚上，特地没把台灯点亮。你说等我老了之后，你还会帮我拿起拐杖。如今血丝不明眼珠，但不会捧着脸哭。我现在小有名气，马上就要去南京演出。清晰知道你不会回，像一梦灵拉黑了马思唯，他们都跟我拍照，虽然大多不知道我是谁。两年过去，早就没斗志，不能预测，也没有透视。说出关于我们的旧事，粉丝听过的都是我幼稚。最重要的在眼眶里，白天睡觉，晚上起，抽着爆竹红酒包，看你照片被朋友笑，又不。

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T-Box。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头。

0: 民生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白天呢，强降雨的主战场如约出现在了浙南地区啊，多地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雨势尤为猛烈。不过好在呢，这个今天啊是值得期待的一天，浙北和浙中地区呢将迎来久违的多云到阴，运气好的话呢还能见到太阳啊从云缝当中出来打个照面。浙南南部虽然还挂着阵雨的尾巴，但是强度呢已经是温柔了许多，气温也在悄悄的爬升啊，全省最高温度普遍会在30到32度，雨水退场，但是闷热感在黄梅天当中还是依旧的。那么具体来看一下杭州周末的天气啊，今天早晨到上午是多云到阴，其中早晨前后局部有雾，下午起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阴有短时的阵雨啊，所以出门这个雨具还是带好。那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后天周日的话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整体来看呢，这个双休日啊，大家出行出游的话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2度。

的保险啊，安心保险这家公司更是没有听说过。陈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他仔细核查了名下银行卡的交易明细之后，发现这并非是这家保险公司第一次向其扣款。随后呢，陈先生赶紧联系了安心保险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给出的解释是，陈先生点击了

相关的视频广告，导致签约这个购买保险扣款。陈先生并不认同这一说法，那么在双方据理力争之下呢，保险公司最终同意在24小时之内给他退款。那么截至发稿时，陈先生已经收到了5笔订单扣款，共计889.2元的退款。其实啊，这个陈先生的经历呢，并非是一个个例啊。早在今年4月呢，就有媒体报道，多名老年消费者反映被首月低价投保，后续呢就被连续的扣除高额的保费，而且找不到这个保险的退保入口。而在黑猫投诉平台呢，有关于安行保险的投诉内容达到36条，

老人在误点视频广告之后被每个月啊这个扣款购买保险。所以啊，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呢离不开这个手机啊，离不开去刷一刷短视频等社交平台。那么一定要提醒啊家中的这个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在点击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误被这个保险的内容所吸引而点击之后呢就会产生扣款了。

摆着善小二幸福餐，两个自动取货柜，一个带有冷藏功能，一个是常温的。那每个柜子呢，最大能够容纳60份的餐食。取货柜里有杭州60家爱心企业每天捐赠的余量食物，通过数字化方式精准送达困难群众的手中。那么昨天呢，是它上线的首日啊。据介绍呢，一些爱心企业每天都会有部分的余量食物啊，能够提供捐赠。那余量食物是指当天没有及时售出，过了最佳赏味期，但还在质保期之内，或者包装有破损、品相不完美的食品、临期食品等等。于是呢，政府和企业爱心链接，一个很杭州味的暖心行动开始了。那当然了，既然是食品，大家最关心的也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史杰鹏《紫云村》。这本书是2025年唯一跻身豆瓣中国文学年度 TOP 10的历史小说，写得相当精彩。神策军底层武官张继红原本是一个一

城郊的农耕之地。那么在这里呢，横贯厂是拔地而起，此后逐步发展成为了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罐头食品生产企业。在这里生产的梅林牌午餐肉、红烧肉、橘子罐头、油焖笋等经典产品啊，曾经远销海外，而杭罐厂成为了杭州本土食品工业的亮眼名片。1991年，杭罐厂被娃哈哈兼并，变身民生食品的核心生产基地。大家熟悉的娃哈哈八宝粥、娃哈哈果奶，还有纯净水等产品呢，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走向千家万户的。那么直到2017年，为了适配这个城市更新啊，与望江片区的整体规划，这个生产基地呢正式的停产，并且完成了整体的搬迁。至此呢，近60年的工业生产历程是圆满落幕了，在城市肌理当中沉淀下厚重的工业遗存与鲜活的时代记忆。那么如今呢，40家的店铺在这里落地生根，超过半数的主理人是年轻人，也涵盖了咖啡、烘焙、特色餐饮、潮流运动等多元的业态。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去打打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杭州上城区东宝路14号啊。

很多投资的朋友关注的金价啊。这两天呢，国际贵金属持续的承压，截止到发稿时呢，现货黄金已经下探至了每盎司4000美元以下，创下了2025年11月初以来的新低。那么现货黄金在今年年初呢，创下接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峰值之后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市场行情是快速的逆转，多家国际投行接连下调了全年黄金目标价。那么这一波的贵金属持续下跌啊，主要还是受到美元走强以及市场对于利率进一步上升的预期升温的双重打击。浙江的一家上市期货公司的贵金属分析师告诉记者，黄金本身呢是不产生利息的，而美债收益率高企，美元走强是短期之内黄金面临的重要利空因素。

念，那就是信任、松弛，永远做孩子的避风港。其中呢，高考结束当晚，杭州男生杨洋就写下了一篇高考完赛啊。他的妈妈张女士呢，将这篇文字随后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也获得了无数的点赞。孩子字里行间的松弛感与融洽的亲子关系，让许多的网友记住了这个会写文章、会变魔术、会给妈妈提供情绪价值的阳光大男孩。昨天高考成绩揭晓了，杨洋取得了643分的

0: 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进行管理。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含了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球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新内容。在 WTA 500巴特红宝战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网球选手王昕瑜、谢淑薇晋级女双四强。那么前一天由于四分之一决赛对手的因伤退赛，王昕瑜不战而胜，晋级到女单的四强。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突尼斯和荷兰队的这场比赛呢，在开场阶段啊，荷兰队呢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目前是2-0领先于对手。另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 ，D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是土耳其对战东道主美国队，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浙杯。今天晚上的7点半，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杯全省揭幕战就将在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苍南队坐镇主场啊，迎战龙岗队。那么首届浙杯呢，苍南队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啊，他们交出惊艳的答卷，预选赛7战全胜，加冕温州王。城市争霸赛阶段，他们成为首支击败市联队的县羽大队，创造了以县胜市的经典战例。随后呢，更是豪取了10连胜。新赛季啊，据了解，苍南队完成了阵容的升级，核心主力球员悉数留队，同时还有多名实力新援的加盟，让苍南队在内线的高度、突破速度以及三分火力之上呢，是弥补了短板。那明天开始呢，全省各赛区啊，接连不断的揭幕战，战火呢将持续的点燃，席卷全省90个县市区的草根篮球热潮会全面的铺开，每一座城市都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浙杯主场时刻。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项目。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5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两场这个小组赛展开争夺啊，也是收官之战啊。那么日本对阵瑞典的比赛上半场刚刚结束，目前场上比分依旧是0-0。而突尼斯和荷兰队的这场比赛呢，凭借着荷兰队在开场阶段的两个进球，荷兰是2-0领先于突尼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民俗体育嘉年华7月3号到5号锦宁畲族自治县火热开赛。届时呢，地道畲族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啊将会轮番登场，更有竹筏接力、水上漂、水上趣味竞赛、竹野挑战赛同步开启。7月相聚